0: 月初的一天，刘先生把自己的爱车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第二天准备上班时，发现爱车车顶被一个花盆砸出了一个明显的凹坑，并震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刘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楼房高达16层，几乎每家阳台上都摆放有各种花盆，这该找谁赔呢？刘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会赔偿吗？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根据车损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外界物体倒塌或坠落，都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会给予赔偿。刘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高空坠物造成车顶等零部件损伤，并且震坏了挡风玻璃，属于商业险中的车损险的保险保障范围。但是刘先生的损失首先应该向楼上的花盆的主人进行索赔，刘先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找花盆的主人向其索赔。如果无法找到花盆的主人，车主才能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代位追偿程序，保险公司先行赔偿后再向花盆的主人进行追偿。
0: 小编提醒各位车主，在小区露天停车时要注意，一是尽量把车停放在便道旁，这样既不影响他人出入，同时也能避免剐蹭；二是尽量不要把车辆停放在阳台或楼檐下，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很容易将阳台上放置的物品刮落，造成汽车损伤。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太胖了太胖了，我真的是太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夜跑。
2: 夜跑？就你能坚持吗？
1: 必须的，你看我这一身赘肉，不减肥可怎么办呢？
2: 夜跑我觉得不太安全吧，大晚上的，你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我觉得想想都害怕呀。
1: 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会选择明亮而且熟悉的路线的，沿路都有摄像头呢，而且我会准备多条的夜跑路线，不会每天固定一条路线的。
2: 哎，对，你装备呢？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的颜色鲜艳一点，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发光的腕带戴在手上。
1: 你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安全意识很强的。
2: 哎呀，还是我跟你一起吧，这样咱俩既能够一起锻炼身体，又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0: 向警官提示您，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戴就戴一只耳朵，或者将耳机音量放小，这样就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要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联系家人确定身份。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没有与朱丽叶。
1: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2: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2: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3: 相信很多买了新车的朋友啊，都要给爱车添置各种各样的汽车用品，一方面能装饰爱车，另一方面也能给我们的出行带来方便。那么有哪些小物品是需要购买的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几种汽车用品，瞬间就可以增加爱车的实用性。第一个就是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是现在车辆必备的物品了。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呢，能够记录汽车行驶全过程的视频、图像和声音，可以为交通事故提供证据。开车的时候边走边录像，同时把时间、速度、所在位置都记录在录像里，相当于黑匣子。它是防止责任误判、保证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防碰瓷儿。那第二个就是车载灭火器和安全锤，这两个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安全装备了。车载灭火器在汽车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迅速的把火苗消灭，降低人身财产损失，同时还可以在车里随手可及的地方安置一把安全锤，发生事故车门打不开的时候，可以砸开玻璃逃生。第三个是很多家长都忽略安装的儿童安全座椅。对于身材较小的小朋友来讲啊，我们平时所用的安全带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的，所以说啊，必须给小朋友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座椅的选购不要贪图便宜，不要选适用年龄范围太广的，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应该使用相应的儿童安全座椅。第四个就是胎压检测装备。如果爱车本身没有胎压检测的功能，哪个轮胎缺气了都不知道，碰到在高速上行驶的情况就更加危险了。所以说啊，随车携带一个胎压检测装备，可以随时监控轮胎的胎压，发现轮胎气压不正常的时候，可以及时的检测排除隐患。第五个就是临时停车卡。有时候把车停在路边，临时去买东西或者是去办点其他事儿的时候，很可能会停到阻碍其他车辆行驶的地方。如果有临时停车卡，那就可以及时的联系到车主，尽快把车挪走，避免不必要的争执。第六个就是手机支架。现在的车载导航几乎被手机的导航软件取代了，所以说啊，手机支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既可以方便查看导航路线，又能够避免低头看手机、视线离开道路引起的安全隐患。第七个是车载充电器。手机呢已经成为日常必不可少的工具了，所以车载用品自然就少不了车载充电器。第八个是车内垃圾桶垃圾袋。长途旅行的时候呢，车内会产生垃圾，丢到车外那是万万不可行的。所以说啊，在车内准备一些可以装垃圾的袋子，或者是车载垃圾桶就十分有必要了。现在车载用品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到底哪些好哪些不好，要看你平时的习惯还有经常行驶的路况来选择，不要跟风购买，同时也不要因贪图便宜而买到劣质的物品。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2: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1: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2: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1: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2: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1: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2: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5: 哦，是我。
4: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5: 哎呀，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0: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大家都知道啊，市面上的干面条基本上都是又长又直的，但是方便面却是卷曲的。吃了这么多年的方便面，你想过为什么方便面要做成卷曲的吗？究其原因啊，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方便面的制作流程。制作方便面，首先是要用机器把和好的面擀成面皮，然后呢，用卷轮将面皮切成面条，再利用模具将面饼压制成波浪形状。切好的面饼被送进蒸煮机一两分钟，再加部分调料，然后呢，用热风烘干，或者是用废油炸制，最后再用机器进行压制。于是呢，方便面就成了我们看到的那种块状或者是碗状了。方便面做成卷曲的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可以节省空间，把面饼做成卷曲形状，可以在更小的包装盒内装更多的面条。第二，更容易烘干成型，相比于直线型，把面做成卷曲状，在加工的时候有助于空气流通，容易烘干成型。第三，方便运输，大部分方便面都会经过油炸，而油炸之后呢，面就会变得很脆弱，如果面条是直的，在运输过程中很容易碎，而卷曲形状的面条承压能力更强，不容易碎，有利于运输和保存。第四是避免粘连，卷曲状的面饼中间呢有很多空隙，在泡煮的过程中面条不容易粘在一起，也可以让更多的水接触到面饼，均匀加热，容易冲泡，而且呢面饼吸收水分更充足，就能够使面的口感更好。

最后啊，这样是便于食用。如果是直的面条，用筷子夹面条就容易打滑，而卷曲形状的面条是更便于食用的。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

望。2018年军队官方征兵宣传片《青春不一样》及同名主题曲7月12号正式上线。该片由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制作，军旅词作家李进作词，作曲家抗竹清作曲，群星璀璨，只为点燃迷彩青春。吴京、张译、李晨、杨幂、金志文、田亮等一个个荧幕中的铁血硬汉和青春偶像，为了同一首歌、同一个愿望，汇聚成一团火，用实际行动为征兵代言。《青春不一样》这首歌的旋律打破传统军旅歌曲的常规模式，探索全新的律动节奏，轻松上口，暗含力量。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团长李进谈到创作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李大钊当年发出了以青春以我创造青春之国家的倡议，时光跨越百年，如今新时代青年应该怎样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这就是我们创作中想要追寻的答案。军营是有志青年的梦想剧场，在这里能够成就崭新的你我。青春不一样必将激励着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军营这片广袤天地，为我国的强军事业继续奋斗，也让别样青春焕发出绚丽光彩，让最美的芳华为祖国绽放。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青春不一样》。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我的车限号，我骑电车上班去吧。
5: 行啊，但是今天是沙尘天气啊，你骑电车的时候后面要注意放些重东西。
4: 哦，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5: 那沙尘天气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时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遭遇沙尘暴天气时要注意低速慢行，能见度太差时要及时开启大灯和雾灯，必要时要在紧急停车带或安全的地方停靠，乘客要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轻型机动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中可能会被大风掀翻，所以要在轻型车上放一些重物，但必须要固定而且慢速行驶。火车行驶途中如果遇到沙尘暴要减速慢行，当风力较大或能见度很低不宜继续行驶时，火车应进站停靠避风。沙尘天气条件下，空中交管部门

0: 应该根据机场天气状况合理控制飞行流量，保证进出机场航班的安全起落。飞机起飞后，如果目的地受沙尘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应及时调整航线或就近备降其他机场。发生特强沙尘暴时，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应暂时停飞停运。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儿童乘车别再让意外发生。
5: 哎，老公啊，我让你给宝宝买的儿童安全座椅你买了吗？
6: 安全座椅我给忘了。哎呀，别那么麻烦了，让孩子坐副驾驶，你抱着他，我看就挺安全的嘛。
5: 那怎么行啊？
6: 怎么不行啊？孩子一个人在后排坐着，我才觉得不安全呢。
5: 就你心大，没看新闻里那么多不让孩子坐儿童

0: 安全座椅出事儿的呀，而且万一车子发生碰撞，前面的安全气囊也容易打伤孩子的。
1: 哦，听你这么一说还挺严重的，那咱们现在就去买儿童安全座椅去。
2: 在带孩子乘坐车辆时，不要让年纪幼小的孩子坐在车辆的副驾驶座上，在这个位置上，孩子的头部容易被副驾驶前方弹出的安全气囊打伤。12岁以前，他们只能坐在后排，并且要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安全带等安全装备。家长必须反复和孩子沟通，并且每一次乘车都严格要求。我们都知道，不同年龄、不同体重的孩子使用的儿童安全座椅型号也应有所不同。当宝宝体重在13公斤以下时，可以开始使用后向式座椅，并用5点式安全带约束。宝宝稍大一些，并且体重在9到18公斤左右时，可以使用前向式座椅。而当体重在15到36公斤左右时，大多使用增高垫形式的儿童座椅，并配合成人安全带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安全座椅也不是越高越好。如果汽车发生颠簸，底座高度较高的儿童安全座椅离车顶过近，宝宝的头部很容易碰到车顶。座椅的部件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老化，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的使用有效期通常为6年左右。安全气囊的设计是为了保护成年人的，如果是后向式座椅，坚决不能安在前方有气囊的座位上。不管你使用第几阶段的安全座椅，请确保安全带是在孩子的肩部和臀部高度，而非脖子、胳膊和胃部。另外，大多数轿车都配有儿童安全锁，由于好动的天性，大多数儿童都喜欢在车内乱摸乱动。行车途中，孩子一旦拉开车门把手，将车门打开，极易造成严重危险。因此，在接送孩子时，需打开双侧后门的儿童安全锁，然后关上车门，防止意外发生。作为经常开车出门的家长，首先要学习行车安全知识，注意以身作则，认真按规则驾驶。带孩子开车时，也要保证孩子的乘车安全。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7: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无责任赔偿是什么？最近，田先生驾车经过十字路口时，和一辆载客的残疾人摩托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司机与乘客受伤。交警到场后，认定残疾人摩托车负事故全责。不过，田先生是位好心人，不仅把伤员都送到了医院，还自己掏腰包垫了医药费。可没想到之后向对方要钱时，却怎么也要不回来。田先生向自己的交强险公司报案，主张无责任赔偿，最后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从保险公司得到了赔付。本案中涉及的无责任赔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无责任赔付是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一种赔偿制度，由无责任方所在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分别按照无责任死亡伤残限额10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1000元、无责任财产费用100元进行赔付，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体现交强险的优越性。所以无责任赔付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实现对受害者的保险补偿。无责任赔付主要适用于交强险，不适用商业险。田先生这种情况就属于交强险中的无责任赔付。无责任赔付流程与有责赔付的流程是一样的，需要车主及时向交强险公司报案，并提供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相关医疗票据等资料。另外，为了车主理赔方便，如果是纯粹的车辆损失，不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事故，无责任赔付的100元不需要无责方向交强险公司报案，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代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责代赔。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伤亡，即使机动车一方无过失，也是要承担10%的经济赔偿的。这一部分的赔偿是由交强险赔付的，只有出现超过这10%的经济赔偿，才是无过失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已经两个月大了，今天爸爸要带他去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0: 爸爸，什么是脊灰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2: 脊灰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PV， 它是一种口服的疫苗，主要是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它是从宝宝两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第二剂、第三剂和第四剂都是口服的疫苗，第四剂的话是在宝宝4周岁时的是接种的，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0: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呢？
2: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4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0: 啊，这个脊灰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2: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达不到这个药效。
0: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

0: 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1: 过来
2: 你走吧，
3: 走，
2: 他没破了吗？他。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路上那些事，
4: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发生事故后没有保护事故现场，会承担法律责任吗？事故处理的前提，保护事故现场。发生交通事故后，大家都知道要保护事故现场，以便交警同志进行

0: 事故处理，但仍有部分车友由于种种的原因忽略了这一点。本起事故中，执行车车主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事故现场，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在东风路西向东直行，突然之间我车后边中间那一块被碰了一下，因为车比较多，然后我直接开到前面停到那儿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从侧边出来一个车，但我车速确实不高，顶多开到40不会到。
0: 执行车由于路上的车比较多，发生事故后没有停留在事故现场，那另一辆机动车停在原地了吗？
2: 我是走这个轻工业学校附属中学出来，我打不转了，进行车道了。行车道了，后边一辆车可快，碰到前保险杠之后呢，他没停。我刚开始刹车下来，追到前边有个100多米，让他停下来。
0: 按照转弯车主的说法，两辆车都没有停在原地，事故现场当然也就遭到了破坏。那交警同志是如何认定本起事故的呢？
3: 在东风信息学院路发生这个事故，事故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转弯车辆没注意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辆它基本把现场已经破坏掉了，向前行驶了较远的距离。在本次事故认定当中，转弯的车辆负主要责任，直行的车辆负次要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你是应该做到及时停车的。你要向前跑得太远，对方也没有明显的违章行为，在事故认定当中就很难说清了。所以发生事故后及时保留现场拍照之后再自行挪离。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本起事故中，执行车就是违反了本条的规定，才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保护事故现场时，要做到不移动现场车辆物品，对容易消失的路面痕迹、散落物应当用塑料布等物品遮盖，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50米外放置警告标志，预防发生二次事故。那发生事故后，汽车就一定要停在原地不能移动吗？这可不一定哦。如果事故发生在早晚高峰等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事故中又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那么驾驶员可以从车辆前后左右以及车损特写等角度进行拍照后，把车挪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等待交警的到来。这样不仅保留了事故现场的情形，也不会引起交通拥堵。

行驶在路上啊，一不留神违反交规，不是扣六分就是12分，总感觉一年下来随便违个章，驾照上的分数就被扣完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在一个自然年中驾照12分扣光了该怎么办呢？或者扣分超过12分又会如何处置呢？今天嘉豪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司机总被12分这个标准误导啊，实际上啊，当你驾照在一个计分周期内扣分超过12分，但是未满24分的时候，处罚标准都是一样的。咱们首先来说说持 AB 驾照的情况。持 AB 类驾照在一个计分周期内有计满12分，将被直接降级，并在30天内办理降级换证业务。如果是在实习期扣满12分，驾照将会被直接注销。在实习期内被扣6分以上但未达到12分的时候，将延长实习期1年。如果您持有的是 C 类驾照，在一个计分周期内有计满12分，则需要重考科目1，考试合格的计分予以清除，罚款机动车。

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拒不参加学习也不接受考试的，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其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此外呢，嘉行还是要提醒各位车主，不要以为扣满12分仅仅是考个科目一那么简单，如果您还处在实习期内，那结果就是注销驾照，得回驾校重新报考。那驾驶证注销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意味着所有科目通通需要重考，学费需要重新交一遍，那之前学驾照的钱可就白花了。扣分超过或等于24分又会遭遇怎么样的处罚呢？当驾照在一个记分周期内啊，有2个12分的违章，或者累计扣分超过24分，那不仅要学习7天重考科目一，还得在通过考试的10天内再去参加科目3的考试，两个考试都通过了才能够重新上路。现在考驾照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所以说啊，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章驾驶，避免被扣分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你好，请问你找谁？
1: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9: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1: 这双呢30，纯棉的。
9: 那给我来3双吧。
1: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9: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1: 我回来了。
9: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10: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9: 啊，不会吧，一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10: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它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9: 啊，那怎么办呀？
10: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两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9: 好的。
3: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
0: 根据广西
1: 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呦，好大的风啊，我的牛都要快被吹跑了。
5: 你快点给他们赶到那边的固定大棚啊，然后你赶紧回来。
4: 哦，好嘞好嘞，你也快去躲躲大风跟沙尘吧。
5: 嗯，把牛赶回去之后你自己也要躲躲啊。
4: 嗯，
5: 等风沙停了你再回来。
4: 好嘞。
6: 沙尘天气安全生产要注意些什么呢？发生沙尘暴时，野外工作人员或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应立即回家或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沙尘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应设法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不要盲目行动。沙尘暴天气空气干燥，易引发火灾，应注意草原、森林和人口密集区，以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接到沙尘天气预警后，医院、食品加工厂、精密仪器生产或使用单位要加强防尘措施，食品药品和重要精密仪器要做好密封。接到沙尘暴预警信息后，有关单位要妥善放置易受大风影响的物资，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建筑工地要覆盖好裸露的沙土和废弃物，以免尘土飞扬。强沙尘暴发生时，应停止一切露天生产活动和高空、水上等户外危险作业，工人应暂时集中在室内躲避。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家家酿娘酒，人人喝娘酒。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啊，喜欢摆宴席宴宾客，称之为做酒。如子女毕业啊，要做毕业酒；婚娶要做暖窖酒，做完婚酒；小孩子出生3天呀，要做三朝酒；满月呢要做满月酒；周岁呢要做周岁酒；老人寿辰啊还要做生日酒。那么工匠拜师学艺呀，还要做拜师酒、出师酒等等，这些都显示了酒在客家人心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那么今天就请您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了解一下客家酿酒背后的故事吧。客家人所说的酒呢，是一种汉族传统名酒，特指的是用糯米制成的酿酒。酿酒的普遍性可以说是客家农村中极为特殊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酿酒呢，客家人家家户户都会酿制，酿制呢一般由家中的女主人承担。酿制酿酒水平的高低，还是衡量一个客家妇女能干与否的标准呢。酿酒呢是用糯米制成的，糯谷在客家农村极易种植，且价格低廉。蒸一缸酒，糯米的数量呢可多可少，再加上工序简单，客家妇女啊人人都会做。相传是廖氏祖先廖化的忠孝酿造了客家酿酒。廖化字元简，本名纯，襄阳人，曾为前将军关羽的得力手下。关羽战败后归属吴国。话说这廖化归属了吴国，想离开吴国回到蜀国却没有机会，更何况还要带上老母亲。廖化在思念蜀国的时候百无聊赖，于是将一些糯米用水浸透，接着用锅蒸糯米。他一边烧火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闷死你，闷死你。然后他又将蒸好的糯米放入一个陶罐中，并将畲族人采集的10-20种药材投入到了糯米中，用稻草包裹住了陶器，并美曰其名服药净身草埋。当时廖化鼓捣这些东西的时候，纯粹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宣泄郁闷的心情。没想到盛糯米的陶器闲置久了，廖化偶然间打开时，不仅啊这没把糯米闷臭，反而飘出一阵醉人的酒香，黄酒由此诞生。廖化大胆地尝试了这种酒，结果发现味道好极了。那一刻他心中产生了逃离吴国的美酒计。后来廖化将这种美酒与美酒的处方献给了孙权。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廖化提出要携母亲回趟老家时，

0: 喝得晕乎乎的孙权大手一挥说道，立马放行。于是廖化连夜带着母亲往西行走，恰巧在路上碰到东征的刘备，随刘备回了蜀国。又有一个说法说，这种黄酒啊，不是廖化自己的发明，而是他母亲教他做出来的。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种黄酒是廖化母子首次酿造的，客家人就称黄酒为客家娘酒，以示纪念。后来这种称呼也随着客家人南迁沿用至今。那么酿酒呢，需要准备好糙糯米、客家酒饼、红曲米、白开水和白酒。首先把准备好酿酒的糯米洗净，用高压包或其他焖锅焖熟，煮熟了的糯米啊俗称饭针，然后把饭针摊开晾凉待用。同时准备好适量的凉开水，把按糯米量相配的酒饼碾碎，剩下约四分之一待用，其余尽可能的均匀撒在半凉的饭针中，可同时拌入适量的红曲着色。拌饭针时呢，可蘸凉开水拖拖手，然后把准备好的容器酒缸用开水或高度白酒呢浇一下，消毒杀菌后倒掉缸底残渣，然后在缸底撒些适用的酒饼粉，把已拌好的饭针盛入酒缸，放了一层后再撒些酒饼粉，盛好后缸中间用手印个洞直到底部，再在饭针面上撒些酒饼粉，然后把剩下的酒饼粉拌适量开水倒入饭针洞中，再做好温暖舒适的发酒窝，最后把盛好饭针的酒缸严密捂实，等到酒香飘逸时开缸，初见成效。开缸后不能再捂，待饭针发酵到冻满时盛入酒瓶继续再发酵。记住啊，这一次发酵一定要把酒缸消毒杀菌后才可以盛入，继续发酵大概3个月以上呢，娘酒就做成了。
1: Oh, yeah!
0: 娘酒含有丰富的营养，有液体蛋糕的美称，其营养价值超过了有液体面包之称的啤酒和营养丰富的葡萄酒。在冬季，在娘酒中加入几片姜片，煮后饮用，既可活血去寒、通经活络，还能有效降低寒冷的刺激，预防感冒。经常饮用，对妇女美容、老年人抗衰老较为适宜。娘酒中还含有多种多糖类物质和各种维生素，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使菜肴具有芳香浓郁的滋味。在烹调肉、禽、蛋等菜肴时，调入娘酒能溶解微量的有机物质，从而令菜肴更加的可口。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Dare you let me go?
1: 路上那些事，
2: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3: 在没有标识标线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十字路口车辆多，行驶到此需注意。一般十字路口中间是没有道路标识标线的，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会怎么处理呢？今天这起电动车与自行车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起来听听电动车主对事故的讲述。
4: 东风路文化路吧，就是从南朝北，我在前面，他从后面超了，挂住这个把了，然后了，我都爬到那儿了。
3: 按照电动车主的讲述，自己行驶到马路中间时，自行车超车挂到了自己的车把。那自行车主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5: 文化路南到北，
6: 那时候俺俩是一个方向直行的，然后行着行着，他这个车子越来越近，然后就他那个车闸挂到这上面，然后挂了一块了，挂了一块以后，我当场的赶紧捏车闸，这车停下来。
3: 自行车没有说清自己是不是在超车，但他说是电动车挂到了自己，否认了电动车主的说法。那双方的讲述谁说的才是真实的呢？让交警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7: 刚才处理的这起交通事故是由一个电动车、一个自行车两辆车车把刮蹭，导致两个驾驶员和乘客摔倒，两辆非机动车都正常行驶，行驶在十字路口正中间时发生的刮蹭。根据以上双方的陈述，双方均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广大的电动车驾驶员，第一，把车速降下，第二，尽量的和旁边的电动车保持距离，做上以上两点，应该就不会和其他电动车发生刮碰。
3: 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正中间是没有标识标线的，在这样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一般会根据事故双方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来认定事故责任。在本起事故中，自行车属于从后方超车时没有对前车进行避让，而电动车则是载乘了一个成年人，违反了电动车仅能载乘12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所以双方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时如果有违章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是一定会承担相应责任的。另外，对于机动车来说，如果在没有标识标线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同志同样会适用上述原则来处理交通事故的。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2016年，国务院同意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旨在宣传我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一贯宗旨，大力弘扬航天精神，科学普及航天知识，激发全民族探索创新热情，畅想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主旋律，凝聚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强大力量。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发射18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覆盖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到2020年完成30多颗组网卫星发射，实现全球服务能力。2022年左右，中国空间站将会建成，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一代代航天人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的结果。他们一次次刷新中国高度，一次次彰显中国力量，一次次创造中国奇迹。让我们跟随原创歌曲《航天人赞》，向所有航天工作者致敬。

0: 平安出行365。
1: 我驾驶证丢失被扣分了，该怎么办呢？
2: 你得抓紧时间向公安交管部门去报案登记，以避免驾驶证被别人冒用扣分的情况。因为往往出现这类事情，举证非常困难，申请复议的时候缺乏有信服力的理由，所以呢，建议你抓紧时间带上身份证和2张1寸白底彩色照片去车管所补办驾驶证。一般在申请补换证之后1天内就可以领到新的驾驶证，这样原驾驶证就作废了，就不会再被冒用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冬季如何给车辆除冰？
6: 哎呦，老王，在这干嘛呢？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7: 哎，别提了，昨天晚上下雪了，这雪化了以后啊，我车玻璃上就结冰了。这不，我准备往车玻璃上浇点热水，把冰给化了。
6: 别别别，你可别干傻事儿啊！用热水直接浇在结了冰的车玻璃上，玻璃很容易爆裂的。
7: 那这可怎么办呀？等它自己融化，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6: 这你就不懂了吧？车玻璃如果结了冰啊，可以用专门的玻璃冰雪铲或者是专用的除冰剂去除就可以了。我那儿都有，这就给你拿去。
5: 在下雪天，很多车主第二天开车时会发现车玻璃上结有一层冰，建议车主冬季除冰可采用物理除冰和化学除冰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物理除冰，在遇到结冰的情况时，可以准备一个硬质塑料刮片，当然也可以用专用的玻璃冰霜铲。玻璃冰霜铲更加方便、快捷，而且不伤手。但要提醒车主朋友们，除冰雪时，塑料刮片或玻璃冰霜铲不能来回刮，应该向同一方向推，这样可以防止玻璃被刮伤。第二种方法，化学除冰。目前市场上有一种喷雾除冰雪剂，它是专为结冰的车窗和雨刮器解冻的快速防冰喷洒浓缩液，不损伤车身表面，而且还可以防止再次结冰。即使在-30度以下的低温时，也可轻松地除去冰雪。同时，它还能防止挡风玻璃下面凹槽位置因为积水而结冰，不损伤车身表面，清理后玻璃光洁，不留条痕。那在使用车后，如何防止车玻璃结冰呢？冬季在用完车后，不要立即锁上车就走人，而是要将车门打开通风，并且用雨刷将挡风玻璃上的雪水再刷一下。等车内的温度降至与车外的温度差不多时，关上车门，锁好车。第二天早晨，只要把挡风玻璃上的积雪扫除，雪下面没有冰，马上就可以开车上路了。其实还有最简单最经济的除冰方法，是使用挡风玻璃遮盖布。遮盖布一般是由国家环保材料制作，耐-40度低温，双面抗冰霜，防雪冻，只需轻轻一盖，早上轻轻一揭，折叠一下放在包装袋里，热热车就可以出发了。最后还要提醒各位车主，冬季给爱车除冰，记得千万不能用热水浇的方法，因为这样极易损毁玻璃，给车辆本身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全责为什么要少赔100元？无责代赔是怎么回事？最近，秦先生驾驶自家轿车与一辆拖拉机发生了交通事故，拖拉机没有损失，也没有购买任何保险，自己的爱车受损颇重。交警认为秦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秦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保险公司对秦先生爱车的损失核定完毕后表示，需要扣除100元的无责代赔费用。对此，秦先生十分不解。为什么秦先生在全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要扣除100元？无责代赔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根据我国法律要求，两辆机动车发生事故，即使是无责任的一方，也要在交强险的无责赔偿限额内赔付全责方的车辆损失，这个限额是100元。而无责代赔就是一种简化交强险处理流程的处理方式，是指对于应该由无责方交强险承担的100元的赔偿责任，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替代赔偿。但是无责代赔的前提条件是无责方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而在秦先生的事故中，因为拖拉机没有购买交强险，秦先生的保险公司作为全责方就无法对该起事故进行无责代赔，所以秦先生的保险公司扣除本应该由对方赔偿的100元是有依据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机动车碰撞发生的事故中，一定要检查对方的交强险信息。如果对方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险，在协商赔付的时候，注意还有无责代赔项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5: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4: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5: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头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4: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5: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4: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2: 房子已经确定了，但是这房款啊还没到位呢，现在正找人申请贷款呢。
1: 哦，是在哪个银行贷的款啊？
2: 哎呀，银行贷款太麻烦了，我想通过网贷来解决，反正也就10万块钱，也不多。今天正准备给人家网贷平台支付保证金呢。
1: 啊，这怎么还支付保证金呢？一般来说，贷款不需要交保证金的，让你打保证金。

0: 验证金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骗子，你先别着急交了。
1: 啊，真的吗？还好我还没交呢，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到正规银行再了解一下吧。
2: 向警官提醒您，任何与钱相关的事情，骗子都喜欢凑热闹。一般来说，被骗的朋友通常都是因为想申请网贷或者贪图大额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贷款的基础知识，以免上当受骗。一般情况下，没有工作、没有流水、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是贷不了款的。但如果有人说，即使是三无人员也可以帮你贷得到款，这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二，要多留意网银、网贷、支付宝、淘宝等贷款方式。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骗子会使用网贷产品、支付方式等作为行骗工具，让客户在没有借贷成功的基础上，让客户支付保证金或者预先支付利息等，心急需要钱救急的人难免会大意。三，不要在网络上随意咨询，随意泄露自己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亲自去银行或正规贷款公司咨询一下，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决定。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酒驾呢，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儿了。可药驾，你听说过吗？一些常用药物的副作用很容易给驾驶带来危险。这期节目啊，嘉航就带您整理出不适宜驾车期间服用的药物种类。首先，第一种啊，就是胃动力药，比如说像胃福安等等，有眩晕、嗜睡等等的副作用。第二种就是降糖药。降糖药呢，很容易引起低血糖症等等，出现饥饿、心慌、手抖、头晕、出汗、烦躁、焦虑、全身无力等等的症状。程度严重的时候呢，中枢神经系统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精神不集中等等。第三种是抗菌药物，比如说像甲硝唑可以引起头痛和眩晕。第四类是抗心律失常药，如奎尼丁、美西律和辛德安等等，常会伴有头痛、眼花、耳鸣、低血压等不良反应。如果说剂量过大的话，甚至可引发低血糖昏厥。第五种是催眠药，比如说像巴比妥类药物、水和氯醛等等，服用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目眩、乏力嗜睡和反应迟钝等等现象。第六种是抗感冒药，大多数感冒药都含有抗组织胺类药物，会有嗜睡等等的副作用。此外呢，异丙嗪、扑尔敏等等也属于抗组织胺类药物，它们会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会引起眩晕、头痛、乏力、颤抖、耳鸣、幻觉等副作用。第七种呢是抗心绞痛药，如硝酸甘油、辛德安、消心痛，还有抗高血压药，可能会引起搏动性头痛、视力不清、头晕乏力等等。第八类是抗焦虑药，比如像丙醚嗪、多氯平，还有苯乙腈等等，常会伴有疲乏嗜睡、视野不清、肌肉震颤、反应迟钝，还有体位性低血压等等。第九类呢是解痉止痛药，阿托品类生物碱，还有后马托品等等，常见副作用呢是视力模糊、心悸等反应。从药理角度来说啊，上面的一些药物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强度不逊于酒精。奥地利科学家科瓦格涅尔研究了9000起交通事故后发现，其中呢 16% 是因为驾驶员服用了某种药物引起的。还有研究显示啊，吃扑尔敏感冒常用药引起的交通事故约有 72%，而吃抗抑郁和镇静剂的人事故率达到 97%。 所以啊，司机朋友在生病服药的时候，药物种类应越少越好，这样呢可以避免超剂量用药或者是药物相互作用而引起不良反应。在服药之前呢，应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特别是用量、禁忌症和副作用等等，最好是等药效过后再驾车。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在我们人类的眼中啊，世界是多姿多彩的，那么在动物们的眼中，世界又是什么模样呢？是和我们一样能够识别各种颜色，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我们不曾目睹过的东西呢？有很多人认为啊，世界上除了灵长类动物以外都是色盲，但事实上呢，很多动物都是能够识别颜色的。但是动物眼中的世界和我们所看到的是有一定差异的，换句话来说，他们看到的景象是不清晰的。许多鸟类、鱼类、爬行动物以及两栖动物，还有一些无脊椎动物，能区分的颜色种类比我们多，这使得他们看到的世界与我们眼中的完全不同。他们的世界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例如鸟类是可以看到紫外线的，所以说当孔雀在寻找伴侣的时候，他们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绿蓝相同的彩屏，对他们来说，彩屏是一种更鲜艳的色彩。还有一些动物，他们看到的颜色种类比人类少得多，有一些甚至是接近色盲。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色觉是有限的，通常呢是红绿色盲，包括狗啊、猫啊等等。另外呢，一些猴子和所有的猿类与我们的视觉类似，但夜行动物只有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色觉。了解动物所看到的世界是理解它们行为的关键。在自然界里，动物的颜色视觉主要是为了相互沟通、吸引异性和躲避捕食。动物色觉的演变是以它们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从动物的视觉角度来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动物有鲜艳的色彩，而有一些则是灰暗的。总而言之啊，很多动物能够识别颜色，但它们眼中的世界和我们大不一样。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对动物视觉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未来也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它们眼中的世界。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宁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沙尘天气呢？
5: 沙尘天气是风将地面尘土、沙粒卷入空中，使空气混。

0: 浊的一种天气现象的统称，包括浮尘、扬沙、沙尘暴。其中沙尘暴又分为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三个等级。浮尘是指天气条件为无风或者平均风速小于3米每秒时，尘沙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天气现象。扬沙是风将地面沙尘吹起，使空气相当浑浊，水平能见度在1到10公里以内的天气现象。沙尘暴为强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强沙尘暴是指大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非常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天气现象。特强沙尘暴是指狂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特别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天气现象。发生沙尘暴时，不适宜在室外进行体育活动或休闲活动，应立即停止一切露天集体活动，并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沙尘暴经常伴有大风，大家要远离高层建筑、工地、广告牌、老树、枯树等，以免被高空坠物砸伤。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交通法规定的让右原则你了解吗？行车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原则。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通过路口时，如果该路口既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的指挥，那么在进入该路口前应当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这就是俗称的让右原则。下面这个案例会让大家对让右原则有更深刻的理解。先来听听事故当事人奥迪车主的讲述。
7: 我是这农业路由东向西走到这块的时候，突然这车就过来撞上了。
6: 听一听另一方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8: 我从文茂东了往这边左拐了，他自

0: 也转过来了，当时转过来速度应该不低70公里，我不知道他为啥没有踩刹车，是不是在接电话。
1: 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的原因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让我们听一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的。
2: 一个奥迪车沿着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到文博东路和农业路家口的时候，与一辆由文博东路由北向南准备往农业路路南走的一个宝马车发生了个事故。当时这个农业路文博东路路口它这个信号灯正好是各个方向都不亮，针对这个情况，贵南交通法规定那个在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口避让右侧车辆先行这一条原则，所以说定的是奥迪车的全部责任。针对这起事故呢，就是提醒一下这广大的机动车主，路过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避让的意识，就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你的这个来车方向如果有障碍物遮挡的时候，不论你有没有车，一定要提前的做一个减速的这样一个行为，避免说有咱平时说的那种所谓叫鬼探头那种情况发生，然后对你造成事故或者造成其他的危险。
1: 听到这里，朋友们应该了解让右原则了吧？让右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右侧车辆的司机安全。我国的驾驶习惯是左舵车，如果与右侧车辆发生碰撞时，右侧车的司机是直接碰撞，更容易受到伤害。另外，对于右侧的来车来讲，它左侧的 A 柱会造成车辆左侧来车的较大盲区，相对来说，左侧车辆更容易发现右侧车辆。因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以后开车在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时，切记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优先通行。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0: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4: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0: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5: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所以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乘客在飞机上抽烟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酒驾与醉驾保险理赔有何不同？酒驾一直是交管部门严打的违法行为，而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否可以理赔呢？这个话题被不少司机所关注。最近深圳的吴先生酒后驾车出了事故，造成他人受伤，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对他进行了理赔，这让吴先生十分意外。那么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可以理赔吗？酒驾与醉驾的保险理赔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0: 首先需要告诉大家，在交强险条款中，饮酒驾车并没有排除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之外，但是在商业车险中，饮酒驾车是被列为免责项的。其次，饮酒驾车出了事故的保险车辆，交强险会根据酒驾还是醉驾来给予不同对待。如果是酒驾事故并造成了第三方损失，保险公司会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对第三者给予赔付。但如果被交管部门判定为醉驾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对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会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而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垫付和赔偿，并且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最后，如果是驾车人自己的车及人身财产损失，那么不论是酒驾还是醉驾都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9: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对酒驾和醉驾的划分是有法律规定的。当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但不足每100毫升80毫克的，属于饮酒驾驶；而当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的，则属于醉酒驾驶。根据专家估算，正常成年男性喝一瓶啤酒就会达到酒驾标准，而喝3两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的，就会达到醉驾标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08年，在一次奥运歌曲的录制过程中，李宇春偶然产生了一个以少年中国为主题，创作一首《少年强则国强》歌曲的念头。在与公司沟通之后，李宇春也研读了大量的古诗词以及历史典故，使得《少年中国》无论是曲风还是歌词创作上的方向都更加的明朗。在专辑封面及内置图片的设计上，李宇春以俊秀纯美的形象示人，用梅花和松枝以及采用古篆体设计的印章进行点缀。除此之外，在这张专辑的内页设计中也大量运用了水墨画、墨迹等中国传统元素的画面。对此，李宇春表示，这样的设计和这张《少年中国》的企划定位、歌曲风格非常相符。虽然新时代的青少年接受了大量外来的文化，但是中国的文化仍然是国人的根。今天一起来回顾这首大气磅礴的歌，李宇春《少年中国》。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汽车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新车磨合期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很多新车友在刚拿到驾照就购买新车，但是往往不知道车辆磨合期的注意事项，开车也很随意，这样呢很容易对车辆造成损伤，为后期不必要的维修埋下安全隐患。那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车磨合那些事儿。首先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开车前要热车，车辆在熄火状态的时候呢，发动机内部的机油会慢慢回落到油底壳内，而启动车辆之后，机油得有一定时间才能够充分润滑发动机的各个部件，如果这时候就开车的话，很容易加剧发动机的磨损。所以我们每次开车之前不妨热下车，时间不用多，保持怠速一分钟以内，等转速表回落到1000转以下时再起步。第二点就是开车时应该及时换挡，开手动挡新车时呢，要注意及时的换挡，不能够高档位低转速和低档位高转速，也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档位行驶。而自动挡新车在磨合期要避免急刹车急加速。第三个呢，就是不要过保养时间，新车磨合阶段必须按时保养，新车发动机在磨合的时候会产生许多金属碎屑，如果不及时保养换机油的话，会加剧发动机的磨损。第四个是注意机油的状态，在磨合期内啊，车主要多留意机油的状态，可以根据机油的粘度色泽来观察机油的状态，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添加符合厂家标准的机油，还有就是不要使用任何的机油添加剂。第五个是要保证燃油品质，加油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加油站，加符合原厂规定的汽油，不要图便宜去小加油站加，如果加了劣质汽油，会对汽车造成很大的损害。第六个是不要拉高速，新车不要拉高速，很多车主认为拉高速就是开快车，其实是错误的，拉高速是拉高发动机的转速，新车在磨合期间啊，发动机转速最好不要超过3000转，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第七个是不要长时间跑高速，新车磨合期如果说真的要跑高速的话，还是要注意速度的，要注意连续工作时间，新发动机连续高负荷工作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小时，否则很容易造成机件磨损。第八个是避免经常满载，新车在磨合期经常满载运行的话，会加重发动机变速箱悬挂的负荷，加速老化磨损。磨合期对于一辆新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磨合的好，爱车以后可能会少一些毛病，更加耐用。但是现在许多新车主都忽略了磨合期的重要性，导致新车还没有磨合完就毛病重重。作为车主，我们有必要让爱车安安稳稳地度过。

或磨合期，减少以后因为出现故障而增加的开支。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2: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1: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2: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1: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2: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0: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3: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2: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3: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

0: 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3: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4: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

0: 果因特殊情况需要外出的，应该由成年人陪同，并且佩戴口罩、面纱等防护用具。接到沙尘暴预警后，学校、幼儿园都要推迟上学或者放学，直到沙尘暴结束。如果沙尘暴持续时间长，学生应由家长亲自接送或由老师护送回家。发生沙尘暴时，行人特别是小孩要远离水渠、水沟、水库等，避免落水发生溺水事故。沙尘天气比较干燥，妈妈们要注意让宝宝多喝水。从外进家后，要用清水给宝宝漱口，清理一下鼻腔，减轻感染的几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洗澡，及时更换衣服，保持宝宝身体洁净舒适，并对脸和手等暴露在风沙中的皮肤进行必要保养。灰尘进入宝宝眼睛时，最好的办法是把眼睛闭起来，头稍稍低下，眼睛受到沙尘的刺激会流出眼泪，这时再眨动眼皮，沙尘就会随眼泪流出。如果情况比较严重，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2003年，刘若英演唱了一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姚谦作词，中岛美雪谱曲。这首歌的歌词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凑巧的是，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视剧《上海往事》当中，刘若英恰巧饰演了张爱玲。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新疆喀纳斯景区拍摄。奶茶说，在坐车穿越沙漠来到这里的过程，我就在想，旅人们千辛万苦穿越沙漠，终于找到

交时的喜悦，绝对和那些容易得到的事物是不同的。就像用尽力气在千山万水的人海当中寻找那个人，当他终于出现时，说出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个时候的心情也绝对是难以言语的。因此在音乐录影带里，导演安排刘若英在大雾中，在草原上，在如镜面的湖上不停地跋涉，只为了寻找那个人。很少看到奶茶在音乐录影带里自弹自唱，展现弹钢琴的才华。在这支音乐录影带里，导演还完成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刘若英在喀纳斯湖畔弹上了钢琴。奶茶的歌通常带给我们自然流畅朴实的感觉，这首歌更是备受推崇。今天让我们再次遇到刘若英，来听原来你也在这里。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

0: 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平安出行365，
5: 冬季开车如何降低油耗？
6: 哎，老公，这个月你的加油费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7: 现在天冷了，车比平时耗油量会大一些。
6: 这和天冷不冷有什么关系啊？
7: 当然有关系了，汽油在低温的时候不能充分燃烧，而要满足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温度，就要消耗更多的汽油，所以说冬天费油嘛。
6: 哦，我明白了。
5: 冬季驾车往往因为气温低，汽油燃烧率下降，所以比其他季节更加费油。但做好以下几点，油耗还是可以节省不少的。首先，有两种适用于所有季节的节油方法。第一，所有车都有自己的经济时速，通常情况下保持在2000到3000转，车速在90到120公里每小时之间，行驶时最节油。而且在这个车速范围内行驶，可以大大减少风阻所增加的油耗，保持匀速行驶，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都能够减少油耗的增加。第二，在日常检查和行驶中，如果发现车辆怠速不稳、加速无力、不正常的车轮定位，都应该及时到专业的维修点进行检查，这些问题都会造成油耗增加，按时保养，但不能过度。其次，冬季驾车有它特殊的节油方法。第一，在冬季最好使用 10W 到 30W 标号的机油或同等级别的机油，这个标号的机油可以在冬季保持比较好的流动性，非冬季机油在冬季流动性减弱，造成机油粘稠，增加发动机负荷。第二，冬季开车前需要进行热车，原因是冬季时润滑油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发动机、变速箱、变速齿轮等部位，使各个部位有一个良好的润滑效果，减少汽车零部件的磨损，同时减少汽车的油耗。另外，要想在冬季尽量减少油耗，也可以在加完油后，在汽油里添加一些发动机修复剂，这样不仅对发动机好，还可以更省油。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这样告诉我们。
2: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1: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PD 实验才能接种。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1: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2: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1: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2: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志。
1: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疤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理赔需诚信，保险来补偿。今年五月初，马先生驾驶自己的汽车在高速上行驶时，一块石头突然坠落，引发事故，使马先生受到严重伤害。事故发生后，交通部门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山上石块坠落砸中驾驶室，马先生不负事故责任。此后，高速公路公司和马先生经过协商，一次性补偿马先生40000修车费，其余损失和费用由马先生自负。后来，马先生谎称并未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又从保险公司获赔保险金40000。六月，保险公司向高速公路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时，意外得知马先生在获赔保险金之前，已经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相关协议，保险公司便将马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马先生返还赔偿金。代位求偿权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要求马先生返还保险金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解答一下。
5: 代位求偿权一般是指投保人投保的权利因第三者受到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即取得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在本案例中，高速公路公司没有尽到保障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的义务，使马先生受到损失，所以马先生获得高速公路公司40000元的赔偿金是没有问题的。但马先生不应该在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后，又向保险公司提出代位求偿权的申请，这违反了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所以保险公司才会向法院起诉，要求马先生返还已收到的保险赔偿金。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先向责任方索赔，如果责任方怠于赔偿的，可以向责任方的保险公司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1: 好嘞。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汽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仍然发生碰撞，还是起步车辆的责任吗？起步望一望，安全有保障。最近郑州市信息学院路发生了一起汽车与电动车的剐蹭事故，事故中机动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但交警同志仍然认定机动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机动车主的说法，一起寻找答案。
7: 我就听到这个信息学院路，我就停了两分钟都不到，我就走了。然后我老远都从后视镜看见有个电动车过来，骑可快嘛，我都不敢再走了，我就停着了。我停了大概有两三秒钟之后，他才过来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
6: 根据机动车主所说，他发现后方车辆时进行了避让行为，那为什么还会发生碰撞呢？听一下非机动车当时的情况吧。
8: 我刚才是从信息学院路是北向南在行走，因为这个路比较窄，离它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动了，发现它动了以后我就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惯性歪到它的门上了，给它门上造成了损失。
6: 双方对事故的表述基本还是一致的，这起事故交警同志为什么认定机动车的全责呢？让我们一起听一下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9: 在信息学院路上，由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本身是停在路边，向左起步变向进入道路行驶的时候，与咱这个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正常行驶的车辆是不需要承担责任，除非说明显是它车速过快或者是超速，它需要在本次事故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会很大。你要尽到避让他的义务，在咱这个事故认定上肯定是变相的责任大，甚至是全责。
6: 按照交警同志的讲述，机动车在路边起步时应当注意车辆周围是否安全。本起事故中虽然机动车有避让的行为，但没有做到有效避让，因此机动车仍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起步是驾驶中最初始的一个环节，看似简单，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汽车起步前要检查一下车身周围是否有人和障碍物，车辆由路边起步时要打开向左转向灯，以引起后方来车的注意，同时从后视镜注意后车动态，车辆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烤乳猪啊，可谓是广式烧味中地位最崇高的一个了，结婚摆酒必有，清明祭祖更是少不了。广东人对它的喜爱啊，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连越王勾践呀，也是他的忠实粉丝呢，爱到了把烤乳猪的烤炉和猪叉都作为陪葬。不过您知道吗？一只美味的乳猪是如何烧出，又是如何挑选的？

吗？那么今天就请您跟随实在有趣来一起了解一下烤乳猪这道菜吧。烤乳猪是广州最著名的特色菜，并且是满汉全席中的主打菜肴之一。早在西周时期，这道菜就被评为八珍之一，那时候被称为炮豚。在南北朝时，贾思勰已把烤乳猪作为一项重要的烹饪技艺成果记载到了《齐民要术》之中。他写道：色同琥珀，釉类金针，入口则消，状若淋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也。1400多年前，中国汉族劳动人民烹调技艺已有如此高深的造诣，不得不让现在的人赞叹。烤乳猪是许多年来广东人祭祖的祭品之一，也是家家都少不了的应节之物。用烤乳猪祭祀完先人后，亲戚们啊，还会把这些烤乳猪拿来自己聚餐食用。那么关于烤乳猪啊，还有这么一个非常非常久远的故事。传说上古时期啊，有一个猎猪能手，平时以打猎野猪为生，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个儿子，他们都非常喜爱这个儿子，于是就给这个孩子取名为火帝。儿子稍长，父母呢就一同上山去猎猪了，留儿子在家饲养宰猪。这一天，火帝偶然拾得了几块火石，便在养猪的茅棚附近啊敲打玩耍。忽然火光四溅，茅棚着火了，引起一场大火。火帝到底是个不知事的孩子呀，平时也没有见过什么好玩的，见茅棚起火了，不但一点儿也不担心害怕，反而感到很高兴。他惊奇地站在一旁，就听着柴草的噼里啪啦声和宰猪被烧死前的哀嚎叫声。等这些猪叫声停止了，这场由火帝引起的火灾也自行熄灭了。在被烧过的废墟中，一股闻所未闻的香味飘散而来，是什么东西这么香？火帝捡开杂物，闻着味儿寻了过去。他找来找去，惊奇地发现，这诱人的香味来自皮烧焦、肉烤熟的小宰猪。那诱人的色泽、馋人的香气，早已令火帝垂涎三尺了。他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提那只猪腿，却被猪皮表面吱吱作响的油猛烫了一下。他忙用嘴去舔那烫疼的手指，却意外地尝到了乳猪香美的滋味。火帝的父母狩猎回来后，见猪棚化为了灰烬，而宰猪们呀也全都被烧死了。正要喊火帝来问个究竟时，只见火帝向父亲呈现了一道美味的菜，一只烧烤的焦红油亮、异香扑鼻的烤乳猪。父亲不但没有责备儿子，反而高兴地跳了起来。儿子发明吃猪肉的新方法了。据说人类最早得知动物烧熟更加美味可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并代代相传。今天的烤乳猪早已改进烤法，且烹技十分精细，已成为驰名世界的中国绝菜之一。烤乳猪是一道广东名菜，现在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烤乳猪的做法。烤乳猪呢是用乳猪为主料制作而成的，乳猪顾名思义就是尚未戒奶的小猪，年龄在2周到2个月之间，重量在6斤到10斤左右。它的特点是皮薄肉少，肉味不浓，但肉质滑软。烤乳猪可是宫廷中达官富商宴饮时才能吃到的一道名菜，后来传到各地，也是广州最著名的特色菜。在誉满中外的广东烧烤中，此菜可是堪称一绝。厨师们呢会将乳猪收拾干净后放在工作台上，把五香粉和精盐擦抹在猪的腹腔内，腌制约30分钟，接着把调味酱、乳粉、芝麻酱、白糖、蒜蓉、干葱蓉、洋葱蓉、味精、生粉、五香粉等调匀，涂抹在猪腔内，再腌制30分钟。之后呢，用数条竹签使乳猪定型，然后用沸水浇淋乳猪，直至猪皮变硬为止。再然后，白糖、醋、麦芽糖加清水调和，均匀地涂在乳猪的皮上，再把乳猪放入烤炉中烘焙，烤至约2个小时，至猪身焙干取出，烤乳猪就完成了。东方烤乳猪，其美味，其香味，可以让你垂涎三尺，口水流尽。
吃完后啊，让你满嘴留香，回味。

味无穷，大呼过瘾。猪皮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有养颜健肤的功效，乳猪较瘦，脂肪含量少，老年人也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好了，本期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我们都知道啊，河马、长颈鹿、犀牛虽然是食草动物，但就体型而言，它们比食肉动物，比如说像狮子啊、虎豹都大得多。为什么很多食草动物比食肉动物体型大呢？这一规律的确普遍存在。就陆地生物来说，食草动物中的体型最大的是非洲象和亚洲象，它们的体重呢能够达到5吨或者是更高。其次呢是白犀牛和印度犀牛，体重可以达到4吨以上。而生活在同纬度地区的食肉动物，体型最大的是老虎和狮子，它们的体重都在300公斤以下。但即使放眼全球，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北极熊也只有800公斤左右，体重很少能够达到1吨。从体型和体重来看，食草动物明显胜出。其实啊，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动物在生存策略上的差异。食草动物是持续进食者，它们通常能够获得充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即使在大雨和干旱交替的东非洲大草原，食草动物们也能够追逐水草以保证食物供应。同时为了抵御肉食动物，它们以极高的速度长大，因为从体型上压倒对方是一种非常可行的求生方案。而且个头越大越好，不但要超过所有的潜在肉食动物，还要超过自己的同类，这样就能够得到交配的优先权。然而对于肉食动物而言，它们不需要依赖超大的体型，因为没有必要对抗最大的猎物，量力而行即可。此外呢，更大的体型就意味着更大的食物需求和更大的运动负担，如果通过捕猎收获的能量难以弥补消耗的能量，也就不得不选择更大的猎物，这样就要面对更大的狩猎风险。因此单纯的大体型对肉食动物的进化优势非常有限，反而可能成为劣势。由此可见，食草动物通过获取充足的食物来保持巨大的体型，以此来抵御肉食者的威胁。而更大的体型对食肉动物来说意味着更大的食物需求和运动负担，所以食肉动物通常不追求超大体型，因此很多食草动物就比食肉动物的体型要更大一些。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加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最近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准备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野外徒步旅行，好好放松一下。
2: 就你自己？哎，你以为野外徒步旅行就是简单走个路吗？
1: 当然不是啦，我可是做好了详细的攻略呢。首先我的路线就特别的安全，一点都不偏僻和荒凉，毕竟徒步不是探险，安全又能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2: 但是徒步的路线一般都不会太短啊，要不然我跟着你一起去吧，咱俩呢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呀。
1: 嗯，也行，但是你得赶紧去买买装备啊，像防震的专业登山杖、登山鞋、冲锋衣、指南针、手电筒、防潮垫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2: 哎呦，你放心吧，我之前也是有着丰富野外徒步经验的嘛。倒是你可别大包小包的带一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毕竟徒步可不是旅行，最好能够轻装上阵。
1: 嗯，好，那咱们查一下天气预报，选一个舒适的天气，嗨起来，
2: 说走就走。
0: 向警官提示您，野外徒步是一种运动方式，出行时务必注意安全，充分考虑体力情况，徒步时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告知路线及到达地点、下一步计划等等，开心出门，平安到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窗。
1: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嘉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5: 哎，江南，你来得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4: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5: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4: 哎，我跟你说，嘉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5: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6: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

0: 之后期待您的关注。
1: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2: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3: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1: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2: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老婆，这是火警的声音，估计这栋楼发生火灾了，赶快按下离我们最近楼层的电梯，我们要迅速走出去。
4: 哎，老公，电梯不动了，怎么办呢？咱们会不会被困在这儿啊？
3: 先不要惊慌，我们分头行动。你赶快按下操作盘上的报警按钮，呼叫管理室。我手机还有信号，我来拨打119电话求救。
5: 当我们在写字楼或小区乘坐电梯发生火灾时，通常情况下，建筑会向电梯发出火灾信号，在电梯收到信号后，轿厢会驶向避难层，到站后开门休止，乘客可以直接从避难层逃离危险现场。而且有些电梯兼有消防服务，消防员可以使用返回避难层的电梯用于消防活动。当然，当我们乘坐写字楼或小区电梯发生火灾时，也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
6: 哦。
5: 比如说，电梯因为故障或者停电，休止在建筑的中间层或者某两层之间，而这个时候建筑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返回避难层，这就很容易使乘客置身险境。这个时候，在电梯中的乘客就会面临以下状况：一，虽然很无奈，但是待在轿厢内确实是最安全的；二，随意扒开门有坠落风险，开门后有门外火焰冲入轿厢的风险；三，就算真的从电梯成功脱险，可能还仍然处于着火的建筑中，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四，如果轿厢休止位置下面的楼层着火，烟雾会顺着井道往上冒，所以待在轿厢内只能保得一时安全，不可能永远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不仅自己要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而且也要安抚一下同乘电梯的人们，一个稳定的情绪对于脱险至关重要。其次，要用最快速度通知别人你被困在电梯里了，告诉的人越多越好。同乘的乘客可以分工合作，有人可以负责按操作盘上的报警器，其他人可以打电话给亲友或者119及时求救，并告诉他们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楼层。同时，在电梯内最好是坐下、蹲下或趴下，耐心等待救援。当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注意轿厢内的温度、气味的变化。如果还有办法联络到外界，要及时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刚考的驾照，照片背景是红色的，但是看到别人的照片背景都是白色的，请问这样正常吗？
7: 咱们国家的机动车驾驶证行业标准当中，对于驾驶证的相片是有明确规定的。驾驶员提供的驾驶证必须是申请驾驶证业务前6个月的一寸、直边、正面、免冠彩色、本人、单人、半身证件照，背景颜色是白色。所以啊，你红色背景照片的驾驶证显然不符合质证要求，建议你呢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符合要求的证件照片到交警部门重新核发驾驶证，避免上路被交警查扣的时候产生争议和麻烦。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台湾滚石乐队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当时在刘若英准备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已经有了13-14首歌，但是滚石仍然觉得没有一首适合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一把木吉他告诉刘若英说，他写好了一个音乐 demo， 正是这首《为爱痴狂》。《为爱痴狂》也将刘若英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是在追问，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又不失犀利，将本来隐藏在歌曲中的那个胆怯退缩的男人一下子暴露在我们面前。所以很多时候，这首歌都被认为是在唱奶茶自己。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并没发生碰撞，保险赔不赔？顾先生最近出了一次交通事故，这次交通事故中蹊跷的是，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是由于对方采取了紧急措施避让了顾先生，从而导致了自身受损。随后交警认定了超速的顾先生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当顾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事故中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第三者的损失不属于直接损毁，所以拒绝赔付。那么保险公司的决定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4: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不合理的。首先，从事故责任认定来说，顾先生在此次事故中的违规驾驶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已经认定他负全责。其次，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这就很明确地规定，对方因为紧急避让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顾先生的这一赔偿责任是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产生的。按照保险法第49条规定，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这次事故中所造成的经济赔偿责任。最后，对方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致使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这完全是由于顾先生的过错引起的，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这个损失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3: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时一定要全面的了解一下车险条款。

尤其是三责险、车损险等常用车险，只有自己了解了，才能合理的使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2: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2: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很多人都认为啊，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不需要什么技巧，因为道路相对较直，各行其道也显得更为重要。最主要的是，对于那些自动挡车型的车主来说，大部分都认为只需要踩着油门，轻微扭动方向盘，变化车道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啊，有这种思想的人恰恰更应该引起注意。除了对车辆必要的操作之外，安全意识的提高也同样重要。毕竟在高速公路上的车速最低都在每小时60公里。那今天啊，嘉航就来讲讲高速行驶的五大诀窍。诀窍一，行驶中应该保持匀速，不要超速，也不要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样不仅对其他车辆不利，也对自己车辆的燃油经济性有影响。在行车中跟车呢也不要太近，一般而言，如果你的车速是每小时100公里，那么跟车距离应该在100米左右。诀窍二，行驶中尽量固定保持在一个车道，在行驶中切记穿插行驶，更不要在行驶道上无预警的紧急减速和停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不要和货车、客车以及其他车辆并排行驶，也不要长时间的在超车道上行驶。在行驶中呢，你需要明确在什么地方下道或并道，切记临时的突然转向分道，或者是过了分道口突然紧急制动。诀窍三，超车时呢，要做到立即果断。当你确定要超车的时候呢，应当注意你的左后方有没有车辆超越你，同时注意你的前方超车道上有没有妨碍你超车的障碍物。在超越货车或者是客车的时候，最好使用喇叭或者是灯光来提醒被超车辆，并且果断地提速超车。诀窍四，就是停车要注意必要的警示。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因故障需要临时停车检修，应该停在紧急停车带内或者是右侧路肩上，同时应打开双闪，并在车尾150米处放好警示标志。如果在隧道内出现故障的话，应尽可能将车驶出隧道，切记不可叫其他车辆拖拽，私自用钢丝绳将其拖拉至服务区，这是违反高速公路管理规定的。诀窍五，就是夜晚灯光的使用技巧。夜晚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尽量使用远光灯，注意前车有无尾灯，不要疲劳开车。如果自己感到有困意，最好到服务区休息或者是下道休息。如果夜间大雾，一定要放慢车速，打开双闪。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服务区休息，等雾散了以后再走。在前面的高速公路行车诀窍中，我们提到啊，在高速公路上停车需要提供必要的警示标志，比如双闪、警示标牌等等。拥有清醒的高速公路行车意识，可以避免事故发生，也是对自己和别人的安危负责。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1991年的时候，宝玉星唱片公司帮刘德华出版了一张专辑《我和我追逐的梦》。纯粹随性使这首主打歌曲也会成为歌迷心中的经典。刘德华和他追逐的梦在都市的繁华里流流走走，这首歌也感受了刘德华的努力。从来生缘到你是我的骄傲，从冰雨到练习，可以说每张专辑都倾注了刘德华所有的心血。无论从专辑的初期制作、后期制作，一直到每张专辑的推广和宣传，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努力认真。即使在香港乐坛唱片销量最不景气的时期，他也依然坚持着推出自己的专辑。作为一名歌坛老将，可以说刘德华在歌唱方面仍有欠缺之处，但他一直在不断的付出。看鱼尾纹已经悄悄爬上了偶像的眼角，他依然露出职业的阳光笑容。对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艺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再去苛求？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冰雪物语》这首歌是标准

的五声调式古曲，副歌部分如古诗般的悠扬雅致，充满了浓郁的古典气质，以之风骨相当之鲜明。它的编曲一面以箫声来演绎主旋律，柔和飘逸的箫声配合歌者醇厚的声线，勾勒出这首歌的大气悠扬的主线，再辅以清亮的古筝，在大气悠扬的风骨之中又添了几分灵动之气。这首偏英伦的电子曲风，李宇春歌唱时那无所顾忌的自在之感，和那泛着金属质感的年轻女中音，以及她身上那份既复古又前卫的矛盾气质，着实让人欣赏。曲风清新明快，朗朗上口，充满了激情与勃勃的生气，古典与现代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在这首歌曲里不停地纠结，如影随形，直至合二为一，难分彼此。极具诗韵的词曲完美衬托出青春清秀的气质。

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喜剧之王是李荣浩第一首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自传式创作。李荣浩想让粉丝了解一个有笑也有泪水充满个性的他，而李荣浩从小就爱看港片古惑仔系列，所以在和香港大师级的人物黄伟文讨论之后，便决定以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为题，歌词内容几乎就在呈现电影主角尹天仇的人生。喜剧之王虽然表面上名为喜剧，但是内容却极度悲伤，颇与歌词想表达的戏剧人生相契合，于是就起了这个名字。而这首歌也描写了人生如戏的感慨，诉说了现实人生所遭遇到的事情，有时甚至比戏剧还要夸张。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
0: 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刘德华出生于香港新界，在家中排行老四，幼时随家人搬到九龙钻石山的木屋区居住，和姐弟一起帮助家里打理卖稀饭的生意。1973年，刘德华从黄大仙天主教小学毕业之后，升入可立中学。在可立中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校内的剧社表演，在老师杜国威的指导下学习戏剧方面的知识。中六上学期之后，他到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的艺员培训班受训，从而开始了演艺之路。从入行初期的青涩小生，直到成名以后的全能艺人，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17岁这首歌正是刘德华当年入行经历的回顾。音乐时光机，今天重温刘德华17岁。
4: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Despacito 是波多黎各歌手 Luis Fonsi 和洋基老爹 Daddy Yankee 合作的歌曲，由 Erica Ender、 Luis Fonsi 和 Daddy Yankee 共同填词谱曲，发行于2017年1月份。 Justin Bieber 后来还参与了混音，在2017年4月17号发行，并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登顶，成为该榜21年以来第一首获得冠军的西班牙歌曲。这首歌曲在创作之初， Fonsi 想写一首旋律有趣、带着拉丁风情、唱起来很舒服又能让人跟着起舞的歌曲。在他看来，这首歌要适合跳舞，因为拉丁人以生活愉快而闻名，想让该歌曲成为一首适合跳 Cumbia 舞的流行民族风。但在 Daddy Yankee 的建议下，他将歌曲改成了一首更具都市感的歌曲，并在2016年完成了录制。而 Justin Bieber 最初在哥伦比亚酒吧听到了这首歌后，随即决定要进行再创作，他的热血让这首歌仅仅4天就正式面世了。来欣赏这首高效的西班牙歌曲 Despacito。
7: Fancy!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模特这首歌也是李荣浩的代表作品，创作本身的源头来自于黑人音乐。同时李荣浩会坦言，歌曲灵感是由观察而来，从电影、从人物等等多方面来参考。模特前后贯通一体，不强加主题，却仍有一种小型礼物的既视感。灵魂唱法更是主骨，也是这首歌可听性的重要原因。在犀利动听的口气、游刃有余的放声当中，好像听觉的鱼鳃被疏通，阴霾和愤懑像降了火一样会慢慢的散去。在黑人音乐灵魂元素的基础上，李荣浩更偏重于旋律的美化，从而弱化黑人音乐原本的节奏和和声的比例，使其更适合东方人的听觉。尤其是颤音转音部分更柔和的处理，更让歌曲易于华人歌迷

爱接受，也避免了黑人音乐风格的作品在汉化之后又是在音节上的声音，这就是李荣浩的才能。今天跟李荣浩一起唱这首《模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的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90年的专辑《你是我的传说》，同名主打歌曲至今仍是各大卡拉 OK 的必备歌曲。凭借这张专辑的成功，刘德华当选1990年度十大最受欢迎歌手的第一名，并且垄断这个奖项长达10年之久，可见这首歌曲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重回经典时代，都说新欢不如旧爱，但是华仔绝对是个不老的传说。20年如一日，管他多少大浪淘沙，更新换代，他依旧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仍旧唱着属于他的歌。华仔唱过的歌不计其数，爱情、友情、亲情、人生、励志，都在他的歌声当中给予过我们。如果说世间真的有传说的话，刘德华应该算上一个。今天一起重温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

0: 起星球孤单。
1: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Back to You 是 Louis Tim Lawson 的同名专辑 Back to You 中的一首歌曲，和 Bebe Rexha 还有 The Gentle Farm Animals 一同演唱录制。 Louis Tim Lawson 是英国单向组合 One Direction 的队长，1991年12月出生于英国南约克郡唐卡斯特，通过英国一档著名选秀节目 The X Factor 出道。这次和 Bebe Rexha 的合作也是非常完美，两个人的 MV 更是符合歌曲所唱的故事情节，清新脱俗，十分吸睛。这位来自美国纽约的流行创作女歌手 Bebe Rexha 也是一个才华横溢、实力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在幕后多年的李荣浩对流行脉搏有良好的触摸，他明白悦耳是怎样一回事儿。他痴迷于 R&B 等黑人音乐，那些让人心里倍感舒坦的节奏和音色，直接师承美国时尚音乐时代，却又能够把华语听众群的收听习惯照顾得如此妥帖，这就是李荣浩的才能。李白是李荣浩的成名作，用乡村摇滚的率性旋律写出对随性生活的向往，吉他与和弦交错，表现出现代人身处摩登时代与理想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虽然不想妥协，却习惯忠诚自然，淡淡的自嘲意味溢于言表，不想浮躁，只想做简单的自己，好想回到李白的时代。有个性的歌词使整首歌曲给人印象深刻。今天一起来分享李荣浩《李白》。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我听说有一个典当行有那种抵押的二手车，买这种车靠谱吗？
6: 当然是有风险的，你去买那些抵押给典当行的二手车，风险主要在于车辆能不能够依法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如果车辆已经过了质押期限，车辆所有权还不属于典当行所有，又或者联系不到车辆实际备案登记人等等情况，那就不能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所以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纠纷问题，建议你不要购买典当行的抵押车辆。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啊，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0: 以后啊，我们在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1: 嗯，好的。
2: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凡熟悉英雄赞歌的听众，总是会马上联想起那一部堪称经典的电影《英雄儿女》。甚至每当英雄赞歌唱起，人们眼前浮现的首先是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光辉形象。因此，与其说《英雄赞歌》是一首歌曲，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电影音乐现象。从1949年至今，在数不胜数的国产电影中，真

正能让观众难以忘怀的杰作，似乎都包含着一个美丽动人的音乐形象。上甘岭有我的祖国，冰山上的来客有怀念战友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洪湖赤卫队有洪湖水浪打浪，五朵金花有蝴蝶泉边。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上述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所以这些电影才能得以源远流长，历久不衰。今天我们将欣赏由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演唱的《英雄赞歌》。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